人票或者没弄呀呀，那这些呢票有什么同什么用的？当初工作他们接到确定那么的过数了，工作他们接到年的工作数确定，那捆绑也不拉了也不能干不，过数年呢这个三级项目照顾了。我等谁的话就投诉，谁解决了呢？干部些、中部些，面到千八百万都干部些，我说你的，饕餮面到爷爷，这些呢，缺乏培训嘛，对不着。但以前手机，哪能没被缺乏人家我的？但哪能没被缺乏人家我就我等你们的，还得干部些，我说老年了。但满足不来，达到年那学学什么好嘞？别人年那是有全面的票位呢，全面的票位大，我说所有全面的票是什么统一呢？全面退票位那边呢，听嘛听呀？全面提供没学术弄没的，没学术估计内向恐怖学术。全面提供的内，我的比那边的内向啊，就落后的呀呀。内接头的 multiply 呀呀，内接 for 的内内呀呀。我的呀的家长，可能是的初心工嘛，你我听的，初心工就他接工不，他提供呢，这个他提接内向，内接 believe 接机构了，机构了接他的我的那个小将的。啥是干部全面是？他全面体系工作些，所以呢，让个年纪干部全面是看你我的。平均人呢，全面体别是没有的，三百五十我都满足不了呀的。我都满足不了呀，我呢，全面体别我们现在来个体要我们现在，着重体统我们现在计划经营的特别呢。我想，哪个每部缺乏人呢？哪个每部人呢？他参谋都用的，公司是谁？高的缺乏平均的。让谁上了通电话以后，我等的说他们他有没有？那个没被说完了去。今天怎么样把所谓解放那么的圈子嘛？内心大的内心是公布谁能解放去是的？他缺乏平等性，开了呢？他呢？他开了，对于媒体谁？他缺乏平等平等性的，他缺乏有的一样的平等性呢？他开了我说了呢？他一那样 shortcut 也到咱们说了的 ，shortcut 去开了我说了呢？今天怎么样把说完呢？那其实准备样我都的。이제전주선뭐공부선뭐상주만하면내가내면그래나지금잠깐야빌스쳐봐가야대표이네사제샤빌스쳐봐가야대표이네어딘데내표이네사바통내그래도모르냐온다딱내가쉬게입니다랑스티티티사바통먹었어야야지금잠깐야이랑스나사제좀내대쉬쳐봐가야대표이네어딘데나는표이사바통도쉬었냐고와야나그래도모르냐온다우체쳐봐만들래가야당지면서나이젠다봐쳐봐표당지나차로야那缺乏这，那我那个缺乏那么短，说实话的，全学习蛮多，都不慢慢提起学习呢，全顶端也不输，就我们这个听到呀。那缺乏平等这蛮多，那缺乏平等还要屁股输，原则屁股，那至少我那学模式也搞不是听到了呀。原则这 CPU 就我们这十六年了，相当没用的就我们，就我们做这缺乏的到高阶年代，缺乏的到达到某种最根点嘛。본장모도지세르나지미세르나건주스지건주스는세브내가대수올놈에또유엔잡과 CPU 지치지프리놈에다대신올 CPU 다거니메오래다다음바다 CPU 초마이메오래다치지루비모스메오다목딩든 CPU 에다뭐여태신여올라지치여태신근이오든사마통모스메다딩든샤오마피니나하람데거레이메오래오마리터티셔루거라대신올다지1890메리터네로가나오래와에다플랑네이송자주주연접티가그래도니오래다셈나셈나하나데와이메이지세연접과 CPU 니금생고됩니다산지비나시에브리케벌무능쇼산지시 CPU 니그래도뭘소고표준은아시에케벌무능대야이지연접시 CPU 호수금생지못내면오래또옷빼롱야셈나 CPU 도이네셈나무능대야고소망부표규계통보면너무템망부옷계통보면너무 CPU 오지라심띵어표고소입니다셀카문어예요또이직쇼제땅나차세단지입니다다차세단지대전문어계통보이면따라야망부도야오말다다류니바디바샤와냐고치내라노메샤바표단지디바가야가야샤바소로니나나라지산지군주나시초바표야말말디바샤단티에놈다또좀전시에는나이산지에는군등과겨울시에는군등과니키라요디야야리우야시야니라는파마군등과그래라는부나파마인부부나인부강부샤이나스프로미스야니고플래치야니고그래쇼치웃나시딱다풀필마야고좀메대고열놈에웃나강부디바이메다산지군주쇼초보표고웃나강부디바나가못노셔도초보표규지삶에그래다이제쇼치차세다

不听面呢，谁修不接？让来个谁让？等到这么的，来个的牙膏，你都给都我都提个，给没得，给都我都提个，给没得，也是告诉我，我就拿什么去接那个面？你什么样呢？得干出来呀？谁修不接？让些出，那一个忙不咯？你什么面？一家，他老的经常在这边的，谁修不接？他伢来小家，伢来小家，毕竟是个木农的，老的人缺开门了都没，来就没开门了，工作什么开门了？이직다개미그마드마도임개비나시직쳬부제일로니마르나마당사수인리티루당임니피이미지피나도마주두수티가주동도모레우마당마당야사수리티루마당사르피줌니우트라임니직도야개미다감니시마쇼나게도메오레우니도미드마도다이단로다임로다오로다지다디노라사사리아담신이네로다다데사이언스테릭장가낭개왕같이现在不你就不去那木农民的那长着那行的噻，现在不就不可以木农民不是？现在不就木那来金来木农民？我今，他现在不就不农工因为金钱吧要些东，他今弄了三十万的账呢，真是欠不能谁？他好多大人说这个，俺爷做人给用，没定几个给，而且现在不就不搞也不，真是欠不能谁？我当时比俺们个牛毛都门也开了门学的，都弄个的当时比俺有没得？现在的你弄么多的你也都没有当时比较有你当然能不能的弄上呀现在不就不弄你看见能不弄不也就真弄不也就印度弄弄能把真印度一去路送几个叫现在不就不可以弄他穆斯林克里斯人现在不就不可以弄那他我总当工作是绝通不能用包括你不拿的因为呢工作是那他我当没绝通不能用现在不能用密切通因为比你丢的这些人呢密切通过去自己端大家通关键是自己端大家通一欧洲怎么能密也通里面一两个东西也那些这个大家说没那么久两个事情呢密将军那些拉罗也有密南部那些拉罗也有一些密罗中门那些罗中比有哦一点两个罗的那比哦一把是一样也过什么一丢的那么大他第一次门那些呢他比你我们然后人家把这干部设计的地点设计我当时的天嘛我当时天嘛工作是比什么呀把那个比你不够比我多呀我当时比什么不如你比说的地方不如你一旦比如的给我们没有嘞我你们没有做天没有现在甚至尊重这些别人没有你今天在我去没那么大我今天还开不了你这穆斯林那也没有比如去年啊比如去年古兰念的你们，比如《基督徒》那古兰念的古罗伊那，伊那几个那么大农村念的们呐，新年呐，烧香呐，立都会做；古玛雅呐，拉都会做。我们那这些跟阿里念的那边穆斯林卡特人，穆斯林丢丢那边，别那我个两个一个长同学，我就没有长，去年没那么学长了。长同那两三比比也同样，以及当个人我们烧香都我们伢那几比比也同样。이비나무슬림팀어머지남다님이그래팀어머남다니셔이네칫나쁜이슈부케말로입니다이제칫나쁜다도나다밀리소건조세바완니보나디아이메다이짐다이지마시세칫다시소랑마도질레알라님이온도미에디셋드무레알라님이알라니네베다건조님이온랑게드무르니이티셋드무다샤미일레세만메브루당가다낭박추에닝이지힌두추에닝이지젠여우치나지추에님이견남다니젠라온당시미어머그루스티체디에교문사왁디겨루인부키인부체인부종인부지가레지난교문메벨사책다팔랍바시켜도약부젠낭시우야야도비리팀제마진바람바도네미메룸도나기추양미도니미모노룸부동보냥시상문에내가당뜬샤기야추동이무래나당동이메比利波东音乐我跟妈妈的音乐。今年呢明明隆冬那个音乐是不普遍基地就等于一基地面的不音乐。不那个没接入通过别跟妈妈的都不用。也就一起不动的比利。其通过人的养的别让人的通通养的别让你们写通过。一内里面的比利。说句不多呢也就说句话的音乐不如你看看来记得比利。关南看见啊爹呀细菌。里面呢也够头的也够头呀第一个不是是你的不行。关南头说：“阿拉们那水给的没，一直没洗过，别人一家的，我一直怎样不去？一直乡伢各种，什么乡伢那都全年没弄呀，各部的种，一直抢沙瓦空我去，我们的篱笆现在全部全年，哦，为啥呢？为啥呢？真去路去那么。”

0: 爹，我替我们当当。
1: 把啥子？
0: 好，
1: 当当。哦，
0: 杨一
1: 凡。
0: 杨一
1: 凡，我。哎，这里不当了，你们都在这里面站着，就，你们给跟在背后，马上都把车门关上。